搜音乐台。2026韦礼安 Highway 韦你好巡回演唱会杭州站7月22日11:58开启预售，等了那么久，终于到杭州，声音依旧，我们也依旧。8月22日在黄龙体育中心体育馆现场见。

0: Asia FM。
1: 2026黄旭闯荡上海生日专场，7月24日13点开票，特邀嘉宾吴克群、Ice、杨长青重磅助阵，时隔一年奔赴这场双向治愈的音乐之约，热血不变，陪伴常在。8月2日回响之地长宁馆现场见。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耳机循环不如现场共振 ，Nine One Nine One。

0: 持好心情，在困难的事都能迎刃而解的。大家好，我是王心凌，现在是早上九点。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仅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0: 越青春。
3: 任嘉伦、黄子弘、凡、尤长靖重磅领衔集结，青春新星登陆星星火火舞台。优酷动漫携大热国漫 IP《苍原图》破围降临，原声燃曲跨界碰撞，打造超沉浸主题表演区。更有 DMC 青岛呼唤，西春林共燃星火。四组舞台，数十组阵容热力集结，现已开票。

Asia FM Asia New Music， 我是 Max 宇程。这个小时呢，你会听到最新的流行歌曲还有热门单曲的，保证让你爱不释耳。最近娱乐圈有什么八卦是让你吃瓜吃不停的吗？马上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Asia FM 亚洲音乐台，就可以留言你的八卦了，看看谁的最精彩。节目开始了，这个时候有这首歌 Fiona Oak 的 Do You Hate Me Now。

Yo, 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我们有 Malcolm Todd 的 Earrings 耳环，他的歌很常出现在那种想太多的状态里，不是大情绪，而是细节一点点堆起来的感觉。你有没有试过是因为一个小物件呢，突然间想起一个人呢？相信大家都会。好了，一起来听 Earrings。

0: 夜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唱跳组合
3: 熊猫糖 Blues Pandas，
2: 欢迎朋友们一起收听
3: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4: 我们的新专辑 CAME GAME 终于跟大家见面啦！
5: 专辑制作非常精良，有超多爆好听的歌曲等你来听哦。
6: 我们也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全新舞蹈风格，期待大家的翻跳哦。
7: 而且我们的 MV 拍得非常好看，请大家一定要去看我们的 MV。
8: 快来和我一起畅游我们的音乐世界。
2: 想了解我们更多音乐作品，请锁

大家好，我是 Max 雨橙，这里有 Billie Eilish 的歌曲。演唱会电影 Hit Me Hard and Soft 的 tour 在影院和线上之间切换之后呢，真正被重新打开的是观众的体验了。你会看到他在台上、幕后，还有那种很直接的情绪状态。那你觉得看演唱会电影是为了重温现场，还是只是想补一个没去成的遗憾呢？我觉得很多时候会是一个没去成的遗憾呢，因为不是每一场我们都有钱、有时间、有能力去，对不对？现在一起来听听 Billie Eilish 的歌曲。

0: 曲定义，
1: 亚洲音乐台，
0: 越听越青春。2026韦礼安 Highway 韦你好巡回演唱会杭州站7月22日11:58开启预售，等了那么久终于到杭州，声音依旧我们也依旧，8月22日在黄龙体育中心体育馆现场见。

我是 Max 雨橙，现在有 Sapriati 的阿达滴滴滴滴的乌中多。那这首歌这段时间在短视频平台上呢又被大量使用，很多人拿来配回忆啦、遗憾啦，还有就是疗愈的内容。但是没有发现有些歌啊不是变红了，而是我们突然间更懂它了呢？现在一起来听听 Sapriati 的阿达滴滴滴滴的乌中多。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耳机循环不如现场共振。9-1-9-1鞋第五张专辑《Salesman》开启《Salesman》2.0剧场巡演，这场沉浸式演出是他打破自我后的真诚表达，从我走向我们。8月1日，相约山西大剧院，暂别喧嚣，共赴一场找寻自我、交换共鸣的音乐仪式。2026黄旭闯荡上海生日专场，7月24日13:08开票，特邀嘉宾吴克群、ICE、杨长青重磅助阵，时隔一年奔赴这场双向治愈的音乐之约，热血不变，陪伴常在。8月2日，回响之地长宁馆现场见。

成人当代呢都有覆盖，同时也带动了一些旧歌重新被播放。你有没有发现，现在的音乐其实已经不只是靠一条渠道被推出来了，而是同时在很多地方同时发生的。现在一起来听听 Justin Bieber。

0: like that。
1: Yo， 我是 Max 玉成，接下来有 Justin Bieber 的歌曲。最近他的音乐在多个电台类型里呢同时出现，从流行到节奏类再到

0: Yo Yo Yo， 你知道吗？现在你也可以通过网易云音乐、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继续回听节目了。Asia FM Asia New Music， 我是主持人 Max 宇程。来到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了，给你送上的是 Lisa Anita Rima FIFA 嫂的 Ghost。 我们明天见。
1: Yes, I'm

0: 不管天气如何，工作心情一定要愉快。我是周杰伦，现在是上午十点。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任嘉伦、黄子弘、凡、尤长靖重磅领衔集结，青春新星登陆星星火火舞台。优酷动漫携大热国漫 IP《苍原图》破围降临，原声燃曲跨界碰撞，打造超沉浸主题表演区，更有 DMC 青岛呼唤，西春林共燃星火。四组舞台，数十组阵容热力集结，现已开票速抢。

嗨，你好，我是李松，正在收听的是 H Touch Music， 你锁定的是 H FM。下面这首歌是来自英国歌手 Annie Murray 跟 Neil Horan 的一首歌，叫做 Our Song。这首歌在2021年的5月份发行，也是一首合作单曲，收录在 Annie Murray 的第二张录音室专辑 Therapy 当中。这首歌作为专辑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首作品，它的创作呢是旨在表达一种对过去爱情的回忆和情感的共鸣。可以说 Our Song 是一首流行风格非常强烈的歌曲，旋律优美，节奏明快，充满了活力跟感染力。当然两位歌者也在众多的重要场合呢共同合作演绎了这首歌，也成为了很多人经典曲目当中的必听之一。所以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共同分享这首歌，有请 Annie Murray featuring Neil Horan， 这首歌叫做 Our Song， 在接下来的 Asia Touch Music。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保持好音乐。
2: 2026维里安 Highway 维你好巡回演唱会杭州站7月22日11:58开启预售，等了那么久，终于到杭州，声音依旧，我们也依旧。8月22日在黄龙体育中心体育馆现场见。

欢迎你回来，继续跟随李松在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Chip Chales 是澳大利亚创作型歌手 Sia 跟牙买加舞曲歌手 Shampo 的合作，这首歌在2016年发行，是由他们来共同创作，融合了流行舞曲和电子音乐元素，节奏轻快，旋律上瘾。歌曲是以 Sia 标志性的高亢嗓音跟 Shampo 独特的舞曲风格为特色，营造出一种充满活力和动感的氛围。歌词当中呢， Sia 以一种幽默而自嘲的方式探讨了在有限的预算之下寻找快乐的这样一个主题，表达了对简单生活的向往。歌曲发行之后呢，迅速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和好评，不仅在很多国家的音乐排行榜上名列前茅，还因为其独特的音乐风格和富有感染力的旋律，成为了2016年最受欢迎的单曲之一。我记得那一年在很多主播的直播间当中哈，因为当年才刚刚开始流行直播嘛，就有很多主播用这首歌来作为背景音乐。有一次我因为没有听过这首歌，还特意的是边识曲边去寻找这首歌。时隔这么多年之后，再次来分享这首作品，有请 Sia featuring Shampo 带来这一首歌 Chip Chales 在 Asia Touch Music。

0: 看看时间，现在是10:26。
1: 我听到这首蔡琴《出塞曲》。

搜音乐台。2026黄旭闯荡上海生日专场，7月24日13:08开票，特邀嘉宾吴克群、ICE、杨长青重磅助阵，时隔一年奔赴这场双向治愈的音乐之约，热血不变，陪伴常在。8月2日回响之地长宁馆现场见。

来自歌手 Shawn Mendes 的专辑 Shawn 呢，是一张自我探索式的专辑，用极其简洁的声线勾勒出丰富的内心世界。那么整张专辑融合了流行跟独立摇滚的元素，通过松弛的节奏和细腻的演唱，展现了从青涩少年到成熟音乐人的蜕变轨迹。编曲当中刻意保留的呼吸声跟瑕疵的细节，让每一首歌都如同是私人日记的这种状态，真实可触。你可以听到他对亲密关系的细腻解构，也能够感受到对自我身份的那种诗意的叩问，是一场毫无修饰的情感的裸泳。今天我们来听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叫 That's the Dream。 我觉得非常适合在夜晚当中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把音乐响在耳边，这首歌绝对可以给你带来疗愈的感觉。我是李松，这里是 Asia Touch Music， 有请 Shawn Mendes 送来 That's the Dream。

回来，这里是李松带来的 Asia Touch Music， 来自亚瑟小子阿舍的 Coming Home， 是他在2024年发行的第九张专辑 Coming Home 的同名主打歌，由阿舍本人创作并携手到尼日利亚的说唱歌手Brona Boy 来共同演绎。作为专辑的开场曲，这首歌融合了 R&B 跟 Afrobeat 的元素，节奏轻快并且充满着感染力。歌词以归家为隐喻，既表达了阿舍在巡演结束后渴望回归到爱人身边的思念，也象征着他对音乐根源的回归。这张专辑整体是他离开老东家 RCA 唱片之后，以独立音乐人的身份对过往经典风格跟合作伙伴的致敬。那阿舍当时在超级碗中场秀之前呢推出这张专辑，被视为其音乐生涯新阶段的起点。他提到这张专辑就像是一封情书，记录了爱跟失去、欲望与归属的复杂心路历程。而且他跟这个 Brona Boy 的合作也为歌曲注入到了非洲节奏活力，也呼应了专辑多元素的一个探索。这首歌作为专辑的先行曲，在发行后迅速引发关注，体现了阿舍持续的音乐影响力。专辑整体被视作是

艺术生涯的转折点，既延续了 R&B 之王的抒情传统，又通过独立制作尝试新的表达。我们来听到这一首歌，有请阿诗带来的 Call Me Home。

0: Well, well, well, 今天你充满元气，工作效率超棒的，大家都引以为傲呢。Hello, 我是吴克群，现在是11点钟。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播起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3: 2026黄旭闯荡上海生日专场，7月24日13:08开票，特邀嘉宾吴克群、Ice、杨长青重磅助阵，时隔一年奔赴这场双向治愈的音乐之约，热血不变，陪伴常在。8月2日回响之地长宁馆现场见。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光，载满假日的休闲。假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1: Asia FM，
2: 由你去定义。

0: 跟大家见面啦！
1: 专辑制作非常精良，有超多爆好听的歌曲等你来听哦。
2: 我们也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全新舞蹈风格，期待大家的翻跳哦。
3: 而且我们的 MV 拍得非常好看，请大家一定要去看我们的 MV。
1: 快来和我一起畅游我们的音乐世界！
4: 想了解我们更多音乐作品，请锁

0: 电台，
1: 越听越青春。耳机循环不如现场共振。Nine One 第五张专辑《Salesman》开启《Salesman》2.0剧场巡演，这场沉浸式演出是他打破自我后的真诚表达，从我走向我们。8月1日，相约山西大剧院，暂别喧嚣，共赴一场找寻自我、交换共鸣的音乐仪式。2026韦礼安 Highway 韦你好巡回演唱会杭州站7月22日11:58开启预售，等了那么久，终于到杭州，声音依旧，我们也依旧。8月22日在黄龙体育中心体育馆现场见。

0: 恣意的阳光载满夏日的休闲，夏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1: 不仅好音乐
0: FM。

0: 任嘉伦、黄子弘、凡、尤长靖重磅领衔集结，青春新星登陆星星火火舞台。优酷动漫携大热国漫 IP《苍原图》破围降临，原声燃曲跨界碰撞，打造超沉浸主题表演区，更有 DMC 青岛呼唤，西春林共燃星火。四组舞台，数十组阵容热力集结，现已开票速抢。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怎么办？肚子已经饿得咕噜咕噜叫了吗？赶紧去吃饭补充体力吧。我是何文东，现在是中午十二点。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2026黄旭闯荡上海生日专场，7月24日13:08开票，特邀嘉宾吴克群、Ice、杨长青重磅助阵，时隔一年奔赴这场双向治愈的音乐之约，热血不变，陪伴常在。8月2日回响之地长宁馆现场见。韦礼安加蔡明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日预售开启，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日，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

0: 休闲，假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1: 想问问大家，有什么东西是会让你一直上瘾戒不掉的？有人说抽烟，还有人说嚼槟榔。对啊，这两个东西呢对身体都是不太好的，所以大家如果真心想要戒掉的话呢，还是可以长期的坚持一下。但有一些人呢，就是对爱情戒不掉，他希望一直有爱情能够围绕在自己的身边。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胡彦斌，一首绝笔。

去参加不熟的同学聚会这件事情呢，最近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就接到了这样的邀请。他首先会觉得尴尬，说真的那些同学都很久很久没有联系了，然后呢他也不知道以什么样子的就是心情去参加。最后呢他听说先要每个人交1块钱这个会务费的时候，然后他就打消了这个念头，然后准备打个电话找借口说，哎，可能那天不在本地，或者是已经去那个其他地方休假了也好，准备用这个理由去拒绝他。不知道你接到这样的邀请会怎么想哈，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时候还听到范玮琪的黑白配。

说到公司的年会活动呢，很多公司这个就是团建都做得特别的好，然后整个这个公司可以搞一个文艺晚会出来，我也觉得是特别的厉害，然后大家可以施展自己的才能，平常一些有才艺的同事们呢也可以在台上来展现自己的歌喉，展现自己的舞姿，还有展现自己的幽默感了。接下来要听到的是王铮亮为咱们结婚吧来唱到的这首歌《默认》。

0: 春。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0: ACFM
1: 亚洲音乐台。2026维里安海威维你好巡回演唱会杭州站7月22日11:58开启预售，等了那么久，终于到杭州，声音依旧，我们也依旧。8月22日在黄龙体育中心体育馆现场见。

0: 任嘉伦、黄子弘、凡、尤长靖重磅领衔集结《青春新星》，登陆星星火火舞台。优酷动漫携大热国漫 IP《苍原图》破围降临，原声燃曲跨界碰撞，打造超沉浸主题表演区，更有 DMC 青岛呼唤，西春林共燃星火。四组舞台，数十组阵容热力集结，现已开票速抢。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肆意的阳光，载满假日的休闲。假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1: 经过了这么多年，让已经成名、已经有名望的歌手们再去参加比赛，其实好像变成了一件家常便饭的事情。但是在很多年之前呢，大家还是会觉得很不习惯，可能要给自己做很多的心理建设。接下来听到断了的弦，来自于周杰伦。

有各种各样的社交媒体的客户端 APP， 大家呢都会在上面分享自己的照片，然后写下自己的一些心情。那有的时候你写的东西并不是你当下所想的，只是为了迎合某一类人，或者是迎合某个氛围而发的东西。我觉得人的内心好像只有在听歌的时候才能够最真实的反映你当下的这个心情的写照。继续来听到曾沛慈的傻瓜。

0: 觉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耳机循环不如现场共振。Nine One 乃万协第五张专辑《Salesman》开启《Salesman》2.0剧场巡演，这场沉浸式演出是他打破自我后的真诚表达，从我走向我们。8月1日，相约山西大剧院，暂别喧嚣，共赴一场找寻自我、交换共鸣的音乐仪式。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在娱乐圈，很多人是被划分到艺人的这个行业，但是有人就坚称自己是单纯的音乐人，我只做跟音乐相关的事情，包括采访啊、拍杂志啊这些事情，能不做就不做。接下来我们要听到就是这样一位低调的歌手，他是梁博。接下来分享一首《寂寞还是你》，来自于萧敬腾。

0: 下午一点喝杯咖啡提提神吧，当然也要有我的音乐在你身边。我是张学友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2: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4: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唱跳组合
5: 熊猫糖 Blues Pandas，
4: 欢迎朋友们一起收听
5: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6: 我们的新专辑 GAME GAME 终于跟大家见面啦！
7: 专辑制作。

0: 恶意的阳光载满假日的休闲，假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1: Asia FM
0: 由你去定义。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保持好音乐。
2: 2026黄旭闯荡上海生日专场，7月24日13:08开票，特邀嘉宾吴克群、Ice、杨长青重磅助阵，时隔一年奔赴这场双向治愈的音乐之约，热血不变，陪伴常在。8月2日回响之地长宁馆现场见。任嘉伦、黄子弘凡、尤长靖重磅领衔集结，青春新星登陆星星火火舞台。优酷动漫携大热国漫 IP《苍原图》破围降临，原声燃曲跨界碰撞，打造超沉浸主题表演区。更有 DMC 青岛呼唤，西春林共燃星火。四组舞台，数十组阵容热力集结，现已开票速抢。

Can barely stand on my feet. Take a look in the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耳机循环不如现场共振。Nine One 乃万协第五张专辑《Salesman》开启《Salesman》2.0 剧场巡演，这场沉浸式演出是他打破自我后的真诚表达，从我走向我们。8月1日，相约山西大剧院，暂别喧嚣，共赴一场找寻自我、交换共鸣的音乐仪式。2026韦礼安 Hi 微微你好巡回演唱会杭州站7月22日11:58开启预售，等了那么久终于到杭州，声音依旧，我们也依旧。8月22日在黄龙体育中心体育馆现场见。

0: 下午两点钟来点好音乐，调整一下心情。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3: 韦礼安加蔡明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日预售开启，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日，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

0: 休闲时光，纵享音乐的高雅，行在路上，有享音乐的升华。
1: 有人说，真正放下一个人的时候，就是当你拿起了跟他一起喝过的杯子时，你不是突然黯然失色，而是呵呵地对着自己笑一笑。当你在朋友那儿听到他的消息，你不会想要去细细了解他的生活。当你无意间想起他时，只是犹如天空中飘过一朵不经意的云，关于这个人的所有一切都不会勾起你无限的遐想和落寞了。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周华健，一首《爱相随》。

歌坛辈有新人出，一些流行音乐也算得上传承了一些经典老歌的生命力。虽然现在每当听见有人说现在的流行只剩下单一的声音时，总会让人感到无力又无奈，不过流行歌坛仍然有一些值得我们期待的音乐，也许我们能够在这样的旋律中感觉出一些属于自己的故事。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保持好音乐。
2: 2026黄旭闯荡上海生日专场，7月24日13:08开票，特邀嘉宾吴克群、Ice、杨长青重磅助阵，时隔一年奔赴这场双向治愈的音乐之约，热血不变，陪伴常在。8月2日回响之地长宁馆现场见。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休闲时光，奏响日日的高雅，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那现在时间是14:17，我们一起来听到谭雅蔡健雅一首情歌。

这个世界上最奇绝的距离，大概是两个人本来距离很远，互不相识，忽然有一天他们相识相爱，距离变得很近，然后又有一天不再相爱了，本来很近的两个人变得很远很远，甚至比以前更远。感情总是说不清道不明，倒不如让一切都简单的回到最初。继续来听到杨佩安所带来的《大海》。

0: 春。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0: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耳机循环不如现场共振。 Nine One 乃万协第五张专辑 Salesman 开启 Salesman 2.0 剧场巡演，这场沉浸式演出是他打破自我后的真诚表达，从我走向我们。8月1日，相约山西大剧院，暂别喧嚣，共赴一场找寻自我、交换共鸣的音乐仪式。任嘉伦、黄子弘凡、尤长靖重磅领衔集结，青春新星登陆星星火火舞台。优酷动漫携大热国漫 IP 苍原图破围降临，原声燃曲跨界碰撞，打造超沉浸主题表演区，更有 DMC 青岛呼唤，西春林共燃星火。四组舞台，数十组阵容热力集结，现已开票速抢。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行在路上，有享音乐的生活。
1: 年轻时总是很容易被我们很相爱感动，慢慢经历了一些事情，对于相爱这件事儿，多少是存了一点疑心的。如今倘若一对男女决定在一起，好像听到更多的是我们在一起真的很合适。可是很合适和很相爱，人们总是更追求后者，这大概和人们常说的新鲜感有关。我来听到这首《纯粹误会》。

说分手时人们最常感慨的一句话就是，我为他付出了很多很多，他却没有珍惜，我也不想再给他机会了。付出感像个杀手，一直存在我们的身边，让我们忘记了最初在一起的理由。然而却没有天平可以衡量一段情谊的价值。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我们总会觉得自己比对方付出的多，却没有得到理应的回报。或许是人性的弱点吧，我们总是习惯看重自己所想要得到的，也或许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自私。那与其这样，不如还给对方自由。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2026韦礼安 Highway 韦你好巡回演唱会杭州站7月22日11:58开启预售，等了那么久，终于到杭州，声音依旧，我们也依旧。8月22日在黄龙体育中心体育馆现场见。

的生活。那现在时间是14:47。接下来分享这首《一杯茶的时间》，来自于

怕孤独，希望得到幸福，希望有一个很爱自己，自己很爱的人在身边陪伴终老。爱情为生命提供了偌大的信念和希望，但不完美的爱情本质告诉我们，单身爱情并不足够，活着是为了更大的爱，我们必须投向更大的爱，才能看清爱的全部。接下来为你送上这一首歌，来自于刘德华，谢谢你的爱。

0: 现在是下午3点，不要让我们只听到敲打键盘的声音，让缓缓音乐带来一些新鲜的感觉吧。我是带给你最好音乐的张信哲。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播起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2: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4: 大家好，我们是唱跳组合
5: 熊猫糖 Blues Bandas，
4: 欢迎朋友们一起收听
5: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6: 我们的新专辑 CAME Game 终于跟大家见面啦！

韦礼安加蔡明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日预售开启，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日，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

0: 休闲时光，纵享治愈的高雅，行在路上，有享音乐的生活。
1: 小时候觉得哼哼唧唧的唱歌为什么要唱得这么悲伤，长大了突然有一天偶然听到这首歌，小时候和妈妈一起唱歌的画面就又浮现在眼前，不由得感叹妈妈常说的长大你就明白了。然而比妈妈那一辈幸运的是，长大之后我的世界里依然有蝴蝶翩翩起舞。接下来分享一首不分手的恋爱，来自于汪苏泷。

不羁酷游心造的新型人类，另类鲜明叛逆的个性，再加上将想法化成行为的信念，这一切的组合令那一些平日不得不在之内循规蹈矩的人羡慕钦佩甚至是追捧。他身上集中体现了一代人的审美观。

0: 夜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2026黄旭闯荡上海生日专场，7月24日13:08开票，特邀嘉宾吴克群、Ice、杨长青重磅助阵，时隔一年奔赴这场双向治愈的音乐之约，热血不变，陪伴常在。8月2日回响之地长宁馆现场见。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休闲时光，奏响日历的高雅，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那现在已经是15:16。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蔡依林一首《无论》。

我们总是在最没有能力的时候爱上了这辈子最爱的人，在生活的戏谑下眼睁睁的失去和错过。后来当一个人可以把两个人的梦想变成现实的时候，也只是他一个人走到了这一步看似不错的人生，而对方却再也回不来他身边了。悲伤无奈过后，我想剩下的也只有祝福了吧。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李行亮，一首《爱情是什么东西》。

0: 之定义，
1: 亚洲音乐台，
0: 越听越青春。任嘉伦、黄子弘凡、尤长靖重磅领衔集结，青春新星登陆星星火火舞台。优酷动漫携大热国漫 IP《苍原图》破围降临，原声燃曲跨界碰撞，打造超沉浸主题表演区，更有 DMC 青岛呼唤，西春林共燃星火。四组舞台，数十组阵容热力集结，现已开票速抢。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休闲时光，纵享日月的高雅，行在路上，有享音乐的奢华。
1: 暧昧，这也许是这个世界上最薄情的事情了，不需要负责任，却能得到与恋爱同等的感觉，又有百分百的自由，但从来就没有一个合适的身份，只能够像一个可有可无的合约情人。虽然我们都深知其中的弊端，但依旧有人奋不顾身地投入其中。继续来听到伤心，1999，来自于王杰。

生而为人，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终其一生我们在成就自我的路上跋涉。遇一人是幸事，生命因爱情而得以完整，可是若暂时遇不到，也不必顾影自怜，继续行走，那个人一定会在对的路口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耳机循环不如现场共振。Nine One 乃万协第五张专辑《Salesman》开启《Salesman》2.0 剧场巡演，这场沉浸式演出是他打破自我后的真诚表达，从我走向我们。8月1日，相约山西大剧院，暂别喧嚣，共赴一场找寻自我、交换共鸣的音乐仪式。2026韦礼安 Highway 韦你好巡回演唱会杭州站7月22日11:58开启预售，等了那么久，终于到杭州，声音依旧，我们也依旧。8月22日在黄龙体育中心体育馆现场见。

行在路上，优享音乐的奢华。现在时间15:45，分享这首溜溜的情歌，来自于莫文蔚。

0: 熟的标志是学会独立，学会狠心，学会微笑，学会放弃不值得的情感，努力经营自己。而男人成熟的标志是学会沉默，学会隐忍，学会宽容，学会以一颗英雄的心守护心爱的女人。我想任何一个男人也不想让自己心爱的女人受伤吧。
1: 曾以为理想才是唯一，我忙着去追寻，忘了身后风景。

0: 管你心情好还是不好，听音乐让你随时都可以找到情绪的出口。现在时间下午四点，我是张靓颖。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2026韦礼安嗨微微你好巡回演唱会杭州站7月22日11:58开启预售，等了那么久终于到杭州，声音依旧我们也依旧，8月22日在黄龙体育中心体育馆现场见。

Asia FM。2026黄旭闯荡上海生日专场，7月24日13:08开票，特邀嘉宾吴克群、Ice、杨长青重磅助阵，时隔一年奔赴这场双向治愈的音乐之约，热血不变，陪伴常在。8月2日回响之地长宁馆现场见。

0: 休闲时光，奏响日日的高雅，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
1: 不止好音乐，
2: 亚洲音乐台。

0: 青春。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0: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任嘉伦、黄子弘凡、尤长靖重磅领衔集结，青春新星登陆星星火火舞台。优酷动漫携大热国漫 IP《苍原图》破围降临，原声燃曲跨界碰撞，打造超沉浸主题表演区。更有 DMC 青岛呼唤，西春林共燃星火。四组舞台，数十组阵容热力集结，现已开票速抢。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耳机循环不如现场共振。Nine One 第五张专辑《Salesman》开启《Salesman》2.0 剧场巡演。这场沉浸式演出是他打破自我后的真诚表达，从我走向我们。8月1日，相约山西大剧院，暂别喧嚣，共赴一场找寻自我、交换共鸣的音乐仪式。韦礼安加蔡明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日预售开启，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日，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

0: 论是天晴还是下雨，只要坚定信念，心中就有彩虹。我是温岚 Landy， 现在是下午五点钟。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仅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0: 越青春。
3: 任嘉伦、黄子弘凡、尤长靖重磅领衔集结青春新星，登陆星星火火舞台。优酷动漫携大热国漫 IP《苍原图》破围降临，原声燃曲跨界碰撞，打造超沉浸主题表演区，更有 DMC 青岛呼唤，西春林共燃星火。四组舞台，数十组阵容热力集结，现已开票速。

Asia FM Asia New Music， 我是 Max 宇程。这个小时呢，你会听到最新的流行歌曲还有热门单曲的，保证让你爱不释耳。最近娱乐圈有什么八卦是让你吃瓜吃不停的吗？马上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Asia FM 亚洲音乐台，就可以留言你的八卦了，看看谁的最精彩。节目开始了，这个时候有这首歌 Fiona Oak 的 Do You Hate Me Now。

Yo, 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我们有 Malcolm Todd 的 Earrings 耳环，他的歌很常出现在那种想太多的状态里，不是大情绪，而是细节一点点堆起来的感觉。你有没有试过是因为一个小物件呢，突然间想起一个人呢？相信大家都会。好了，一起来听 Earrings。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保持好音乐。
2: 2026黄旭闯荡上海生日专场，7月24日13:08开票，特邀嘉宾吴克群、ICE、杨长青重磅助阵，时隔一年奔赴这场双向治愈的音乐之约，热血不变，陪伴常在。8月2日回响之地长宁馆现场见。韦礼安加蔡明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日预售开启，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日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

家好，我是 Max 雨橙，这里有 Billie Eilish 的歌曲。演唱会电影 Hit Me Hard and Soft 的 Tour 在影院和线上之间切换之后呢，真正被重新打开的是观众的体验了。你会看到他在台上幕后还有那种很直接的情绪状态。那你觉得看演唱会电影是为了重温现场，还是只是想补一个没去成的遗憾呢？我觉得很多时候会是一个没去成的遗憾呢，因为不是每一场我们都有钱有时间有能力去，对不对？现在一起来听听 Billie Eilish 的歌曲。

0: 曲定义，
1: 亚洲音乐台，
0: 越听越青春。2026韦礼安 Highway 韦你好巡回演唱会杭州站7月22日11:58开启预售，等了那么久终于到杭州，声音依旧我们也依旧，8月22日在黄龙体育中心体育馆现场见。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唱跳组合
1: 熊猫糖 Blue Spinners，
0: 欢迎朋友们一起收听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0: 我们的新专辑 CAME Game 终于跟大家见面啦！
2: 专辑制作非常精良，有超多爆好听的歌曲等你来听哦。
3: 我们也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全新舞蹈风格，期待大家的翻跳哦。
4: 而且我们的 MV 拍得非常好看，请大家一定要去看我们的 MV。
5: 快来和我一起畅游我们的音乐世界！
0: 想了解我们更多音乐作品，请锁定。

Hello， 我是 Max 雨橙，现在有 South Priority 的 Ada滴滴滴滴的乌中多啊。那这首歌这段时间在短视频平台上呢，又被大量使用，很多人拿来配回忆啦、遗憾啦，还有就是啊疗愈的内容。但是没有发现，有些歌啊不是变红了，而是我们突然间更懂它了呢。现在一起来听听 South Priority 的 Ada滴滴滴滴的乌中多啊。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耳机循环不如现场共振。Nine One 乃万协第五张专辑《Salesman》开启《Salesman》2.0 剧场巡演，这场沉浸式演出是他打破自我后的真诚表达，从我走向我们。8月1日，相约山西大剧院，暂别喧嚣，共赴一场找寻自我、交换共鸣的音乐仪式。

0: like that。
1: Yo， 我是 Max 玉成，接下来有 Justin Bieber 的歌曲。最近他的音乐在多个电台类型里呢同时出现，从流行到节奏类再到成人当代呢都有覆盖，同时也带动了一些旧歌重新被播放。你有没有发现现在的音乐其实已经不只是靠一条渠道被推出来了，而是同时在很多地方同时发生的。

Yo Yo Yo， 你知道吗？现在你也可以通过网易云音乐、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继续回听节目了。Asia FM Asia New Music， 我是主持人 Max 雨橙。来到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了，给你送上的是 Lisa Anita Rima FIFA 嫂的 Ghost。 我们明天见。

0: 傍晚六点啦，让好音乐陪你一起回家吧。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亚
1: 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嗨，你好，我是李松，正在收听的是 H Touch Music， 你锁定的是 H FM。下面这首歌是来自英国歌手 Annie Murray 跟 Neil Horan 的一首歌，叫做 Our Song。这首歌在2021年的5月份发行，也是一首合作单曲，收录在 Annie Murray 的第二张录音室专辑 Therapy 当中。这首歌作为专辑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首作品，它的创作呢是旨在表达一种对过去爱情的回忆和情感的共鸣。可以说 Our Song 是一首流行风格非常强烈的歌曲，旋律优美，节奏明快，充满了活力跟感染力。当然两位歌者也在众多的重要场合呢共同合作演绎了这首歌，也成为了很多人经典曲目当中的必听之一。所以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共同分享这首歌，有请 Annie Murray featuring Neil Horan， 这首歌叫做 Our Song， 在接下来的 Asia Touch Music。

欢迎你回来继续跟随李松在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Chip Chales 是澳大利亚创作型歌手 Sia 跟牙买加舞曲歌手 Shampo 的合作，这首歌在2016年发行，是由他们来共同创作，融合了流行舞曲和电子音乐元素，节奏轻快，旋律上瘾。歌曲是以 Sia 标志性的高亢嗓音跟 Shampo 独特的舞曲风格为特色，营造出一种充满活力和动感的氛围。歌词当中呢， Sia 以一种幽默而自嘲的方式探讨了在有限的预算之下寻找快乐的这样一个主题，表达了对简单生活的向往。歌曲发行之后呢，迅速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和好评，不仅在很多国家的音乐排行榜上名列前茅，还因为其独特的音乐风格和富有感染力的旋律，成为了2016年最受欢迎的单曲之一。我记得那一年在很多主播的直播间当中哈，因为当年才刚刚开始流行直播嘛，就有很多主播用这首歌来作为背景音乐。有一次我因为没有听过这首歌，还特意的是边识曲边去寻找这首歌。时隔这么多年之后，再次来分享这首作品，有请 Sia featuring Shampo 带来这一首歌 Chip Chales 在 Asia Touch Music。

0: 青春。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0: ACFM
1: 亚洲音乐台。2026韦礼安嗨微微你好巡回演唱会杭州站7月22日11:58开启预售，等了那么久终于到杭州，声音依旧我们也依旧，8月22日在黄龙体育中心体育馆现场见。

任嘉伦、黄子弘凡、尤长靖重磅领衔集结，青春新星登陆星星火火舞台。优酷动漫携大热国漫 IP《苍原图》破围降临，原声燃曲跨界碰撞，打造超沉浸主题表演区，更有 DMC 青岛呼唤，西春林共燃星火。四组舞台，数十组阵容热力集结，现已开票。

来自歌手 Shawn Mendes 的专辑 Shawn 呢，是一张自我探索式的专辑，用极其简洁的声线勾勒出丰富的内心世界。那么整张专辑融合了流行跟独立摇滚的元素，通过松弛的节奏和细腻的演唱，展现了从青涩少年到成熟音乐人的蜕变轨迹。编曲当中刻意保留的呼吸声跟瑕疵的细节，让每一首歌都如同是私人日记的这种状态，真实可触。你可以听到他对亲密关系的细腻解构，也能够感受到对自我身份的那种诗意的叩问，是一场毫无修饰的情感的裸泳。今天我们来听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叫 That's the Dream， 我觉得非常适合在夜晚当中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把音乐响在耳边，这首歌绝对可以给你带来疗愈的感觉。我是李松，这里是 Asia Touch Music， 有请 Shawn Mendes 送来 That's the Dream。

2026黄旭闯荡上海生日专场，7月24日13:08开票，特邀嘉宾吴克群、ICE、杨长青重磅助阵，时隔一年奔赴这场双向治愈的音乐之约，热血不变，陪伴常在。8月2日回响之地长宁馆现场见。

0: 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回来，这里是李松带来的 Asia Touch Music， 来自亚瑟小子 Usher 的 Coming Home， 是他在2024年发行的第九张专辑 Coming Home 的同名主打歌，由 Usher 本人创作并携手到尼日利亚的说唱歌手Brona Boy 来共同演绎。作为专辑的开场曲，这首歌融合了 R&B 跟 Afrobeat 的元素，节奏轻快并且充满着感染力。歌词以归家为隐喻，既表达了 Usher 在巡演结束后渴望回归到爱人身边的思念，也象征着他对音乐根源的回归。这张专辑整体是他离开老东家 RCA 唱片之后，以独立音乐人的身份对过往经典风格跟合作伙伴的致敬。那 Usher 当时在超级碗中场秀之前呢推出这张专辑，被视为其音乐生涯新阶段的起点。他提到这张专辑就像是一封情书，记录了爱跟失去、欲望与归属的复杂心路历程。而且他跟这个 Brona Boy 的合作也为歌曲注入到了非洲节奏活力，也呼应了专辑多元素的一个探索。这首歌作为专辑的先行曲，在发行后迅速引发关注，体现了 Usher 持续的音乐影响力。专辑整体被视作是他艺术生涯的转折点，既延续了 R&B 之王的抒情传统，又通过独立制作尝试新的表达。我们来听到这一首歌，有请 Usher 带来

0: 别忘了大声的向等待你回家的亲人说，我回来喽。大家好，我是王心凌。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2: 越青春。

听越青春。韦礼安加蔡明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日预售开启，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日，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

0: 晨八点提醒你，跟家人谈谈心，可以增进感情。我是阿林，于前进。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韦礼安加蔡明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日预售开启，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日，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

0: 一下吧。现在是晚上九点，我是叮当。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2: 亚洲音乐台，越听
0: 越青春。
4: 韦礼安加蔡明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日预售开启，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日，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

不会的东西，觉得难的东西一定不要躲，先搞明白，然后再精湛，你就比别人优秀了。因为大部分的人都不舍得去花力气钻研，自动淘汰，所以呢，你执着的努力就占了大便宜。王菲，如同王菲般高贵的摇滚的曲风，这个是萧敬腾对音乐的

喜欢一句话，所有的事情到最后都是好的，如果还不够好，那就说明还没有到最后。用另一句话来说，就是事情最后总是有办法解决的，没解决是因为还没有到最后呢。好日子一定会有缘分与你相遇。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张碧晨的《当爱来敲门》。

那现在时间是21:14。继续来分享一首我不想说再见，来自于牛奶咖啡。

们总是在意别人的言论，不敢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害怕淹没在飞短流长之中，被别人议论甚至是误解都没有什么。谁人不说，谁人不闹，你的生活在别人的眼神当中就迷失在了自己的心路上，随性的做好自己就行了。来听到李荣浩所带来的边走边唱。

一首歌也会让人听着有一种温暖的感觉。其实我们需要的就是一种温暖快乐的感觉，也会是一种最自然的状态，就像是白云陪着你的蓝天那种无条件的守候。尝试着学会抬头看看天空，也许你会发现一种从未有过的满足感。其实要听到的是南拳妈妈演唱的《再见小时候》。

趁着还年轻，多读书，多游历，多交往，经历越少，人越会对环境不满，会消极地认为是环境约制了自己的发展。见识越多，人越会对自己不满，懂得改变自己去适应环境，反而能做出一些好的事情来。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王若琳的《偿还》。

时间来到了21:44。分享的歌曲来自蔡依林，一首《柠檬草的味道》。

有的时候你觉得怎么都忘不掉一个人，或许只是因为你忘不掉那些美好的时光和穷尽一切付出的自己。失恋最可怕的地方呢，不是失去一个人，而是失去那个人同时也失去了你爱的能力、勇气以及信心。如果觉得前面已经无路可走，那么就反问自己，是真的走不出去，还是说自己不想走出去？好了，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是陈坤的《镜子》。

0: 菜有助于睡眠，而且还会让你的肤色充满活力哦。赶紧去喝一杯，然后钻进被窝吧。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 Angela 张韶涵。
1: Asia FM，
2: 越青春
1: Asia FM
2: 亚
1: 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韦礼安加蔡明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日预售开启，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日，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

如果说有一样东西你太想要得到的话，你就会把它看得特别的大。所以呢，有的人呢就是要做到的，就是无论是否如愿以偿，都要及时的从里面给抽出身来，看清楚它真实的位置，不要刻意的放大它。接下来听到的是 F4 一手令人感伤的爱情故事。

们出去踏青，出去游玩的时候，发现漫山遍野的野菊花。其实野菊花呢，它的叶、花以及根是全草能够入药的，它味苦，性凉，清热解毒，疏风散热，散瘀明目，降血压。焦帅涵他说，他在某一次的睡梦当中听到有人在不断的在他耳边的呢喃着一段旋律，醒来之后他赶快用录音笔记录下来，然后再去跟音乐制作人陈俊廷说这段梦中的旋律，所以呢就有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做《梦里花》。

距离是能够产生美的，无间的亲密只会令双方窒息。无论是朋友还是爱人，千万不要靠得太近。爱的艺术就像是放风筝，只有给他风一般的自由，你才会看到他飞舞在蓝天的景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李琦演唱的，叫做《戒不掉》，收录在他的专辑《唱给十年后的自己》当中，发行时间是2014年的12月25号。

对事要懂得放下，也许一个转身的思考就会在不经意间闪现弥足珍贵的智慧。当生活像一首歌那样的轻快流畅的时候，笑颜常开乃易事。而在一切事情都不美妙的时候，能够微笑的人也是真正非常乐观的。接下来时间听到的是

说不会流泪的人是一个没有感情的人，有人说经常流泪的人是一个懦弱的人，有人说眼泪是咸的，有人说眼泪是苦的，还有人说眼泪是甜的。一个人流泪代表了什么？我们为什么要流泪？眼泪是珍贵的，眼泪是无价的。接下来听到许茹芸所带来的《你是最爱》。

我爱过奶茶、咖啡与烈酒，如今饮着白开水也觉得没有什么不妥。我爱过零食、烧烤和鱼肉，如今倒宁愿自己费时熬一碗花粥。我爱过高山、海浪和河流，而如今只觉得家中最温柔。就像人生，总要等到百种滋味都尝遍，才懂平平淡淡才是真。接下来送上杨宗纬所带来的《生命被你照亮》。

0: 家好，我是孙燕姿，现在是晚上11点，放一首轻音乐，让心情准备进入梦乡喽。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音乐可以说是一部电影当中必不可少的部分，一部好的电影必然有好的音乐渲染。若干年之后，每当那熟悉的旋律响起，思绪就会把我们带回到那一段特定的画面中。听了这首歌，你会觉得好歌和好的电影真是相互成就。接下来送上一首《爱无罪》，来自于迪克牛仔。

首歌非常的适合在夜晚闭着眼睛静静聆听，一边听一边幻想着如歌中所描绘一般，一艘小船，一对爱人，船儿随着波浪慢慢的摇，慢慢的飘，相爱的两个人握着彼此的手，就这么老去多好。送上苏慧伦的不想想太多。

0: 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保持好音乐。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前总会有这样的画面，女子一人守着男子昔日的诺言，日夜盼望爱情的回归，反反复复，可最终却逃不过曲终人散的苦情。独特的嗓音将爱情的微妙感娓娓道来，是淡淡的哀愁，是无助的寂寞，凄美的表达当中没有答案，有的只是抑郁的抒发和伤感的排遣。送上的歌曲来自胡彦斌，一首红颜。

人在一起，如果他给你能量，是让你每天都能够高兴的起床，每晚都能够安心的入睡，做每一件事情都充满动力，对于未来满怀期待，那你没有爱错人。最合适的感情永远都不是以爱的名义相互折磨，而是彼此的陪伴，成为对方的阳光。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很多在外漂泊打拼的年轻人，在陌生的城市霓虹灯下听到这一首歌，都会感同身受，其中的滋味是繁华城市无法用灯红酒绿来化解的，最终化解的或许只有把异乡当作故乡这一份心情。接下来的时间为你送上孟庭苇第二道彩虹。

音乐，由你去定义。Asia FM， 越听越青春。这里是亚洲音乐台。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光现在已经是23:46。单想的歌曲来自于新一首《平凡之路》。

0: 为有一些事情是不可以放手的，时日渐远，当你回望，你会发现你曾经以为不可以放手的东西只是生命瞬间的一块跳板，你跳过了就可以变得精彩。人在跳板上最辛苦的不是跳下的那一刻，而是跳下来之前心里的挣扎、无助还有患得患失。我们以为跳不过去了，闭上眼睛，鼓起勇气，跳过了，就在一念之间。听到品官所带来的《疼你的责任》。
1: 每次你任性时

0: 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每一个人在取得成功之前，都要走过一段饱尝寂寞、咬牙坚持的路，不仅仅是对受伤爱情的留恋，更多的是一种了悟情感真相之后的生命依止，让受伤的恋人重新的燃起对于美好生活的盼望。我们都曾经脆弱的想放弃，但是庆幸的是，最后都能够挺过来，迎接属于自己的光芒和成长。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周传雄，一首《爱的》。

雨天很容易就会影响心情，打着伞一个人漫步在雨中，周围的潮湿泥泞，道路上的人流嘈杂，也许就勾起了你某一个时刻的记忆碎片，让你忍不住黯然神伤。但是换一个角度来看，坏天气又如何呢？人生总不可能天天都晴天，再大的风雨也不过超过24个小时，只要有勇气等待，风雨过后就是万里晴空。继续来分享蔡健雅的《假想敌》。

0: 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那现在已经是0:17，来听到陈洁仪所带来的《等了又等》。

遭遇背叛是很常见的事情，每一个人在这种情况之下大概都想质问对方，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其实答案很简单，就是他对你的爱已经消失了。与其纠结不清拉扯不断，不如是一别两宽各自欢喜。因为缘生缘灭无法强求，继续来送上一首《时间都去哪儿了》，来自于王铮亮。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任何承诺都是真心的，在他说出口的那一刻，承诺从来都不是对承诺的结果负责，而是圆满说出承诺的那一刻。情感是流动的，是一个趋势，而不是某一种状态。但庆幸的是，人也会变。在跳动的世界里，在恰巧遇见的瞬间，我们见过彼此最为真挚的样子。所以分手之后，还是要祝福对方，要快乐。来听到这

些路你可能走错了，但是你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风景，认识了你一辈子都能够交心的知己，闻到了鸟语花香，看见了风和日丽，收获了温暖的回忆和弥足珍贵的经历。只有经历过苦难，才能够体会幸福的意义。送上这首第三者的《第三者》，来自于弦子。

0: 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现在时间0:46。送上杨文音所带来的刘凯的姑娘。

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这大概是很多人青年时期的真实写照。大把挥霍着时间，却总爱悲春伤秋，恨不得一夜长大，去成人的世界里建功立业。等到人到中年，又开始频频的回首，追忆曾经的年少时光，渴望重温那个时候的无忧无虑。听着歌声所传达出来的希望和憧憬，我大概只能够轻叹一声，青春无敌，年轻真好。接下来送上谭咏麟的《讲不出再见》。

0: 凌晨一点，让我们一起期待新的一天来临。我是阿妹张惠妹，我要快乐，你也要快乐。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播起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生活当中其实能够去想方设法能够把自己的情绪给屏蔽掉，最终在这个纷繁的事情当中找到源头，最终去想出解决的办法。其实有的时候呢，你可以给自己设置一些程式，比如说有一个方法行不通，你可以用一个倒不如，倒不如换换别的方式。听到这首叫做《在雨》

为自己心爱的人来准备小礼物，其实真的是一种给自己的感情加温的好办法。总是会觉得说呢，如果你能够常常会送一些贴心的小礼物给自己在乎的人，至少呢会用这样的一种方式证明说你时时刻刻都在想着他。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来自高慧君以及张学友，一首《你最珍贵》。

0: 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16。我们今天要听到的这首马兆骏《会有那么一天》。

们都希望拥有翅膀，我们都希望自己可以飞起来啊。前一段时间我有去到贵州的千户苗寨，在那个观景台在山上啊，在看一片的苗寨的风景的时候，真希望自己呢可以像飞鸟一样呢在天空中翱翔，然后呢一飞就可以飞到呢那个山谷底下的小河边，觉得那一切才是最自然的感受，最自由的感觉。听到呢莫文蔚这首很清淡却很好听的歌《因为所以》。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一个男人如果能够把烟戒掉，原本就是一件非常需要毅力的事情。就像大家看《人民的名义》里面呢，主角呢就是陆毅所演的那个角色能够把烟戒掉啊。大家呢也通过这样的一个事情，可以看得出他是一个非常能够对自己狠心的人。继续来送上这首《好想你》，来自于朱主爱。

斯凯作为80年代就已经是出道的创作型的歌手啊，当年一首《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可以说是轰动了整个华语歌坛。而现在呢，伍思凯更多的是做别人专辑的制作人，而且他还是台湾金曲奖的主席。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那现在时间是1:45，听到这首叫做《1920》。

每天生活在忙碌的世界，我们总是会被迫的没有办法停下来，马不停蹄的来到每一个每一个的节点。可是有的时候，如果说呢，你在停下来偶然思考，你才会发现，如果能够拥有一点点慢生活的感觉，是如此的美好。接下来送上这首《时间里的花》，来自于魏雪曼。

0: 是 Princess A 伊能静，和我一起在遐想的世界中飞翔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其实可能更多的原因还是来自于你自己。很多时候呢，我觉得调整自己啊这一件事情呢，如果说从这样的一个出口来出发，或许会变得更加的有效。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问自己，快乐都去哪儿了，幸福都去哪儿了。然后呢，当你啊了解到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也许自己可以真的用心去寻找。我们听到的正是来自于范晓萱这首《魔力 ESP》。

很多人都非常的喜欢那些创作人的故事，因为其实我们所听到的很多的歌曲，虽然呢歌手是演唱那一个人你记得，可是实际上这首歌一般代表着是创作人当时所经历的故事。所以呢，当我们了解到原来这首歌有这么个创作人的故事，我们对于创作人就会有一定的好感。很多的创作人就是这样从幕后走到了台前，比如说大师李宗盛，也比如说袁惟仁。来听到《无间道》，来自于刘德华还有梁朝伟。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17。听到丁鱼这首绝版的温柔。

对于前任的祝福，有的时候呢，也许在怨恨过去之后呢，只会换来一种呢非常安定和美好的感觉。人与人之间呢，也许朝夕相处啊，可能有一天呢会分崩离析。可是呢，如果说呢在心底祝他一定要幸福，或许之后你的人生当中会有一些坦诚的美好。送上关淑怡所带来的《难得有情缘》。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一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很多人会发现说，其实在当年内地歌坛有很多民族风的好音乐，虽然呢现在我感觉呢流行音乐太过于单一，风格呢也总是会希望可以更为的洋气，却忘记了很多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才是好听的。所以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会去回过头去寻找那些当年的内地好音乐，分享这首丢童版来自于王心凌。

的，我们每个人都会不一样，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跟大家相处，其实大部分的时间只要能够非常和谐的在一起，工作或生活有几个朋友就好了。可是呢，如果说两个人要朝夕相处的话，每个人的个性呢就会凸显出来，这个时候呢就会出现两个人需要来磨合。来听到庾澄庆所带来的想哭就到我怀里哭。

0: 学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45，听到这首叫做《不做你的爱人》。

常常会在很多的电影当中哈、找到一些呢让我们顿悟的一些情绪，就像当年呢，像 Will Smith 和他的儿子一起来出演的电影叫做《当幸福来敲门》。确实呢，在这个电影当中，你会发现人如果不被逼到一个境地，也许真的不会爆发他的小宇宙。然后呢，你看到这部电影，你才会发现说，其实一个人的奋斗史都可以拍成电影。关于呢幸福来敲门，或者关于呢什么来敲门，这都是一种隐喻。所以有的时候呢，生活当中其实都是非常平淡的各种词汇以及人与事。音乐最好的办法呢，就是可以让你在里面找到一些风花雪月的东西。我们听到小柯和白若曦这首《泉》，泉水的泉。

0: 凌晨三点还没睡啊，小心明天脸上会有黑眼圈哦。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2: 越青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最忙的一天是改天，人人都喜欢说改天有空聚，但是改天永远都没有空过。而最远的一次是下次，人人都说下次一定来，但是下次从来都没有来过。真正的疏远总爱穿着热情的衣服，真正的热情却常被一身疏远的心痛。接下来的一首经典老歌来听到黎明，深秋的黎明。

个角落，有一种安静而又细致的幸福正在慢慢的酝酿，很喜欢这一种时刻，知道生命除了外表的喧嚣与不安之外，在内心还有一种安静和慎重的成长，不会因为时日的推移而消失，就好像是花盆里的水仙淡淡的芬芳一样。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现在时间3:17。听听这首蔡淳佳的《庆幸有你爱我》。

希望自己成功，想选择一条别人没有走过的路。其实只要是路，就已经被别人走过了。我们要做的就应该是在别人走的路上比别人走得更久，比别人走得更远。走得更久就能够走出别人没有走出的距离，走得更远就能够看到别人没有看到的风景。继续来听到黎明所带来的《心在跳》。

0: 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梁静茹的歌里唱到，一路微笑的满天繁星消失在日出里，很喜欢这种意境。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我们不能守着忧伤过日子。那些曾经让你心动的人，那些让你感动的事，如同满目的繁星点点，璀璨浪漫，却终将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铺洒大地时默默淡去。这就是生活。听到的歌曲来自张学友一首《如果这都不算爱》。

很多歌曲给人的感觉是快乐的，一个人的快乐与否和他的个人境遇非常的有关系，也和他的性格和心态有关。但是呢，从社会的角度上来说，快乐又不仅仅是个人的，我们要快乐，生活品质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孙燕姿一首《上好的青春》。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1: Asia FM
0: 即将为你带来。

0: 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那现在时间是3:47。听听桃子唱的歌《Blue》。

活总是两难，再多的执着，再多的不肯，最终不得不学会去接受。从哭着控诉到笑着对待，到头来不过是一场随遇而安。或许我们都一样，要给心灵寻找到一个出口。继续来听到末班车，来自于萧煌奇。

0: 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

0: 凌晨四点钟，当周围的一切安静下来的时候，好音乐会一直陪伴你。我是张信哲。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0: 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有人问，爱是什么？不是街角分别时的难舍难分，而是无助时想牵起的那只手。对爱而言，一个微小的付出并不难，难的是一天天的把它变成习惯。一份爱的坚实程度以习惯来衡量，一天天的把它变成了习惯。真正天长地久的爱情，就是把习惯长成了生命当中的一部分。继续来分享这首《停不下的旅途》，来自于胡青兰。

我想所谓成长，就是你依然相信一切美好的事情，你仍旧愿意为了他们去奋斗，可是呢，你不再执着于某一句话或者是某一个人。当事情不如你愿的时候，你也开始愿意去理解还有宽容。接下来这首歌可以说是一首痴情歌吧，来听听彭佳慧《想你想疯了》。

0: 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那现在已经是4:16，接下来听到一首《怪我太年轻》，来自于蔡依林。

爱的人会在感情的曲折里一起成长，相爱的人不会因为一句分手而结束，更不会因为一个错误而真的做到一次不忠百次不容。一路下去，爱越来越深，只会深深的相爱着，懂得对方的好，不会再分开。简单的不一定是最好的，但是最好的一定是简单和纯粹的。继续带你听歌，来自范逸臣，一个熟悉的声线。

0: 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不要轻易的暴露内心的脆弱，诉说生命的狼狈，学会去面对复杂无序的现实。不要轻易的虚度每一天的光阴，因为那都是你余生当中的最后一天。不要轻易的向世界去妥协，它让你哭，你要在坚持中让自己笑。我们都要能承担，不逃避，会珍惜，心坚强，人生就不会太苍白。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周华健一首《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

我们30岁的时候悲伤，20岁已经不再回来，我们50岁的时候怀念30岁的生日，就是多么的美好。当我们99岁的时候，想到这一生的岁月如此安然度过，可能就会快乐的就像是一个没有被抓到的贼。岁月很美，在于它必然的流逝，春花秋月夏日冬雪，要相信生活和时间。接下来送上牛奶咖啡所带来的明天，你好。

0: 知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现在时间4:48。接下来送上范玮琪所带来的《天使的翅膀》。

长大后你会发现，我们不需要去理解所有的事，有时候只需要接受就好。对于他人的需求越少，就会活得越加的自如，经历越多越接近真实的生活，也越来越理解这就是生活的无奈和平静。这就是生活，来想想生活当中本身会教会我们的那些道理吧。接下来听到一首将故事写成我们，来自于林俊杰。

0: 好，我是孙燕姿。天还没亮就开始准备工作了吗？让我为早起努力的你鼓鼓掌。现在是清晨五点。
1: 让时间走慢一点，播起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生活中常怀感恩之心的人，总是会比别人收获的更多。如果我们时常表达真诚的赞美和感激，可以收获尊重、沟通、能量和健康。当我们所有关注的点，关注的都是某件事、某个人善的地方，而不是纠结于跟我们不同观点的地方，也许一切的事情都会顺理成章起来。接下来继续要送上另外一个好声音，来听张信哲《求爱》。他有

这首歌里流淌的旋律就像是一股延绵的忧伤，从遥远的荒郊一直抵达到你的心脏，在诉说着一个你从来不曾注意的我。低语的嗓音瞬时间能够勾起藏在心底的思绪，就让失落的灵魂跟随着音乐一起流浪吧。点播中一起来听到莫文蔚这首代表青春的歌。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保持好音乐。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现在时间5:15，接下来要送上的是梁静茹的一首《知足》，这是五月天阿信的作品。静茹很喜欢这首歌，曾经也在多次场合演唱过。相对于五月天具有着摇滚乐打底的版本，静茹的这个版本呢是多了一些女性的温柔，歌里的小情绪更加的细致入微。不管是别人的歌或者是自己的歌，静茹的好嗓音永远都是那么动听。

歌里面会储存着我们太多的回忆，太多的故事。每当那些熟悉的旋律响起，你的心好像也回到了过去的时光。也许只有在老歌唱响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再次拥有昔日甜蜜的

0: 听越青春。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你有没有这样的口头禅？等有时间再怎么怎么样，等有机会再怎么怎么样。可是呢，到后来这就再也没有后来了。有的时候一个人在悠闲中很容易把自己放纵为一事无成，反倒是那些忙中偷闲成就的事情，我们会永远的记得，并且深深的感到珍惜和自豪。继续来分享庾澄庆的大眼睛。

每个人的瘾都可以说成是一串漫长的苦甜交加的故事，追溯到最后，总关乎梦或者是爱，又或者一些纯粹时光的美好事物。所以每个人都有戒不掉的某一种烟，或者某一种事，又或者是某一个人，总是如此。听到那女孩对我说，来自于周华健和蒋一侨。

0: 觉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来看一下时间，现在是5:47。

两个人之所以可以相爱，是因为彼此都能看到和接纳各自心里的小孩子。两个人之所以会吵架，其实就是因为心里的小孩子开始觉得委屈，觉得愤怒，想要跳出来理论的时候。所以啊，在那个时候，你如果能够怜爱一下这个小孩子，给他的不讲理、任性、暴躁、执拗一点时间，而不是丢下他不管，是耐心的说理和温暖感怀，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就会很好相处。耳边来和你分享到沙发音乐王若琳的一首老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赶快起床活动一下筋骨，准备上班喽！大家好，我是苏慧伦。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0: 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你喜欢听这样的歌吗？如果说把这首歌曲送给你，然后呢，让它可以出现在你生活当中的任何一个地方，并且要付费的话，你愿意付费吗？其实现在随着生活品质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愿意花一些费用，然后让自己呢生活得更惬意，并且能够更加适合自己的个性。但飞机上如果说要管你要伸腿费的话，你愿意付吗？那么今后坐飞机的时候，如果想要选择更加舒适的座位，要额外交伸腿费了。那么以南航的这个国际航线为例，同是经济舱，如果想要选择前舱第一排或者后舱的第一排，这些便于施展拳脚的座位，就需要再支付300到600块钱的人民币。为了一个更优越的座位，如果说要是需要付费的话，这份钱你愿意付吗？给你送上叮当还有严爵大来偷偷的爱。

才呢我一说梁静茹是小粗腿，然后立马就有他的粉丝发过来说不要说我们家静茹是小粗腿。哎有什么的呀，我告诉你，其实当一个人有缺点的时候，这个人才会显得可爱。如果真的一个完美无缺的人站在你面前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这人一定有问题？一张完美无缺的脸，你会觉得他是整形整出来的，对吧？所以呢，什么东西放在一个人的身上，他的缺点就意味着他的长处。比如说呢，屁股大的人往往都会变得特别的聪明，而这个拳头大的人呢，心脏也会比较要大一点。所以你特别不满意的那些缺点，往往能够给你带来的是你意想不到的收获。不要再去嫌弃他了，好好去享受他。

0: 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那现在时间是6:16。接下来分享这首《两个人》，来自于陈慧琳。

其实每个人呢，每一天都是一个全新的个体，因为你每天呢，身上的细胞都会不断的去代谢，所以过了20多天，你身上的细胞基本上都换了一遍了。那么你现在还保有着一个月以前的心情吗？所以有一些事情呢，你不需要完全去挂记在心上，你需要的是让自己不断的去更新。听到的歌曲来自刘德华，一首《漫步人生路》。

0: 青春
1: Asia FM。
2: 心在月的身边，月在太阳身边，他们一起万年，好像天晴。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守候，而像歌手最大的守候莫过于守候住音乐当中的故事，而有些人守候的是爱情，有些人守护的是事业，不过也有人守护的是一片林场。最近呢，看到云南的护林人，他叫王小苗，当然了，他是一位老人。在1980年的时候，他当上了大队长，而且呢，他看到自己附近的这个山上全都是一片荒芜边，约上了七个人一起去种树。山时太硬，他们挖掉了这个无数的锄头。怎么样呢？就是因为太硬了，对不对？这个锄头经常会坏，而树种呢也常常被动物偷吃。但是他坚持不懈，和队友是种了13.6万亩，护林19年。他说他死都要看着林场。杨树成林之后，他将这一片林场捐了出去。最近76岁的他走了，但是在我们心目当中其实还一直记着这个人，希望以后会有更多的人守护一片片的绿色。接下来是孔令奇、刘若英还有徐怀钰的《大家来恋爱》。

么叫浪漫？浪漫就是在这个可以睡到自然醒，醒来的时候发现他已经把早餐做好了。什么叫浪漫？浪漫的就是他悄悄地从这个包里面拿出来两张小纸条递给你，发现原来是你一直都在念叨最想看的那一部电影。什么叫浪漫呢？浪漫就是他今天去逛菜市场的时候，回来的时候给你带了一束鲜花，他就是这样的，然后还买了你最爱吃的西红柿，今天做西红柿炒蛋。浪漫就是生活当中的那些小细节，浪漫就是他还在想着你，在那时那一刻你很感动，这不就叫做浪漫呢？所以他不需要花很多钱，买西红柿能花几个钱的。

0: 觉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耳机循环不如现场共振。Nine One 乃万协第五张专辑《Salesman》开启《Salesman》2.0 剧场巡演，这场沉浸式演出是他打破自我后的真诚表达，从我走向我们。8月1日，相约山西大剧院，暂别喧嚣，共赴一场找寻自我、交换共鸣的音乐仪式。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6:47，送上的歌曲来自张惠妹，一首《假惺惺》。

像那些作家，还有像那些导演和编剧，他们能够把自己想象的世界通过另外一种方式创造出来，这很美，就好像是画家一样，他能够把脑海当中的图像画出来。比如说像《阿凡达》这样的电影，你去看，那么一个奇妙的世界，他是怎么想出来的呢？当然了，他用了整整十年才创造出一个那样奇妙的世界。其实，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往往都是内心比较丰富的人。而当一个人能够独处而不感觉到寂寞的时候，他才真正的叫独立了。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方大同一首《苏丽珍》。

0: 现在是清晨七点钟，一起来分享美妙的音乐早餐吧。大家好，我是彭佳慧。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0: 越青春。
3: 任嘉伦、黄子弘、凡、尤长靖重磅领衔集结，青春新星登陆星星火火舞台。优酷动漫携大热国漫 IP《苍原图》破围降临，原声燃曲跨界碰撞，打造超沉浸主题表演区，更有 DMC 青岛呼唤，西春林共燃星火。四组舞台，数十组阵容热力集结，现已开。

我之前跟别人说过，就是演戏嘛，就是演别人，但是呢唱歌就真的只能唱自己。所以你会发现歌手们他们不管在节目上或是采访当中有多么他们人设的那一面，在歌曲里面永远都是最自我的那一面哈。继续来听到张栋梁的《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

哦，我参加合唱团，那个时候经常感冒，而且呢，我一感冒嗓子就会完全的倒掉，所以塌了很多次演出的场。所以到越长越大，我就特别注意自己，千万不能让自己轻易的生病，因为这个样子对于演出就会有很大的障碍，也会对自己今后的嗓音有一些损伤。所以到现在来说，能够去好好的保护自己的嗓音，都是我每天必须要做的工作之一。继续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来自梁静茹的歌《昨天》。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2026维里安嗨微微你好巡回演唱会杭州站7月22日11:58开启预售，等了那么久终于到杭州，声音依旧我们也依旧，8月22日在黄龙体育中心体育馆现场见。

那现在已经是7:17。最近我听了一首 remix 版本的《不得不爱》，然后是由一些这个音乐人们他们一起来制作的，把这个 rap 加了进去，然后把《不得不爱》重新的改编了一下，非常的好听，大家可以去找找看。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弦子还有潘玮柏。

好像在社会交往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为了寒暄又或者是为了礼貌，就把自己熟悉的人认识的人都会称作是自己的朋友。但是朋友这个词到底应该怎样来划分界限？也许它分为普通朋友，关系比较好一点的朋友，好朋友，还有这个 BFF Best Friend Forever， 你身边有哪几类这样的人呢？接下来送上下一秒，来自于张碧晨。

0: 曲定义，
1: 亚洲音乐台，
0: 越听越青春。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唱跳组合
2: 熊猫糖 Blues Pandas，
0: 欢迎朋友们一起收听
2: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3: 我们的新专辑 GAME Game 终于跟大家见面啦！
4: 专辑制作非常精良，有超多爆好听的歌曲等你来听哦。
5: 我们也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全新舞蹈风格，期待大家的翻跳哦。
6: 而且我们的 MV 拍得非常好看，请大家一定要去看我们的 MV。
7: 快来和我一起畅游我们的音乐世界！
0: 想了解我们更多音乐作品，请

0: FM。韦礼安加蔡明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日预售开启，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日，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你说当一个歌手在台上开演唱会做演出的时候，他们肯定是希望台底下的观众可以跟他们一起投入到音乐的世界当中，而不是希望看到一片死鸭鸭沉寂的坐在下面。这样歌手会疑惑到自己，是我的表演不够好吗，让你们没有办法投入。所以说就是会有一个矛盾点在这里。但如果观众太嗨的话，那可能又会出现一些安全隐患的事故，你怎么看待这个事情呢？继续来分享一首《想和你》，来自于王心凌。

假期的幸福感应该就是来自于没有工作的压力，可以让你肆无忌惮的吃吃喝喝玩玩乐乐，但是切记哈，不要吃太多，然后消化不良，或者是突然在这几天体重就飙升，那就划不来了。来听到第一首情歌，来自于汪苏泷。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耳机循环不如现场共振。Nine One 乃万协第五张专辑《Salesman》开启《Salesman》2.0 剧场巡演，这场沉浸式演出是他打破自我后的真诚表达，从我走向我们。8月1日，相约山西大剧院，暂别喧嚣，共赴一场找寻自我、交换共鸣的音乐仪式。2026黄旭闯荡上海生日专场，7月24日13:08开票，特邀嘉宾吴克群、Ice、杨长青重磅助阵，时隔一年奔赴这场双向治愈的音乐之约，热血不变，陪伴常在。8月2日，回响之地长宁馆现场见。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那看到时间来到7:47，接下来分享《让我忘记你的脸》，来自于张信哲。

题，沟通是最快来解决这件事情的方法，不要最先就去责怪对方，或者是来把自己的这个责任全部都撇开，而是要双方或者几方坐下来，大家先解决问题， talk 一下，聊聊天才是最快最有效率的方法。所以下次碰到糟心的事情，首先安静下来跟对方说 Shall we talk? 听到羽西所带来的可惜没如果。

0: 青春。Asia FM。
1: 我加油，加油吧！现在是早上八点钟，我是张信哲。
2: 欢迎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亚洲地区顶尖线上流行音乐第一台。
3: Online, on digital, on air,
2: bringing you the best mix of music.
3: Asia FM
2: 亚洲音乐台。
4: Asia FM
3: 亚洲音乐台。